陈书同大家分享中乐嘅时候啦。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系广东音乐里面嘅一首名曲，叫《麦头柳色》。呢首曲系由何少霞所写。我依家所选播嘅《麦头柳色》嘅最大特色系用木琴演奏。查实，木琴属于西洋乐器，但系喺西朝东渐嘅情况下，早喺90几年前已经传到粤乐界。

自从粤乐界纳入木琴以至电吉他、爵士鼓、息事风、小提琴这些西洋乐器之后，渐渐形成一种中西合璧、西为中用的演奏方法，不但促使粤乐西化，更形成一种新的玩法，叫做精神音乐，意思是听了之后精神爽利。我陈书就以这首《麦球柳色》祝大家精神爽利。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第36届美食博览今日至17号在会展举行，今年联合同其他博览以 Live Well Stay Well 为主题，除了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继续呈现世界各地特色美食之外，更带来五大主题日，迎合市场对健康、优质生活和身心平衡的关注。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盈盈。喺下昼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阵间想同你一齐听一啲来自奥地利嘅音乐啊，其中有海顿嘅作品啊，就系神剧《四季》。呢出神剧咧分为春夏秋冬四个部分嘅。阵间我哋听下夏天嗰部分啦。呢套神剧入边咧有个年轻农人嘅角色叫做卢卡斯，我哋听下佢所唱嘅酸叙调与短歌。中午太阳正是炙热，大自然都抵挡不住。呢一段描绘出酷暑嘅苦况啊，花草凋谢，泉水都晒干啦，所以人同其他动物都艰苦难挨啊。咁阵间独唱者咧会系男高音古拉，演出嘅仲有雅确斯指挥嘅弗莱堡巴洛克乐团。跟住嘅音乐咧，气氛就好唔同啦，系相当喜悦嘅。咁就系舒伯特嘅 A 大调钢琴五重奏鳟鱼编号 D667 啦。呢首作品咧用到嘅乐器组合有个特别之处嘅，就系用咗低音大提琴啊。咁系因为舒伯特去到郊区避暑嗰阵咧，受到当地一位低音大提琴手委约创作呢首五重奏嘅。而佢避暑嘅地方咧喺阿尔卑斯山附近，景色系好壮丽嘅。舒伯特喺呢一段放假嘅日子咧，亦都过得好开心，愉悦嘅心情都反映咗喺呢首五重奏当中啦。阵间我哋听下第一个乐章。至于而家，我哋先听下一首快速波尔卡，标题叫做《狂野小恶魔》，作品154，系爱德华史特劳斯创作嘅。而家咧，听下尼泽塞金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嘅演奏。

各位朋友，我是陈永华，欢迎大家收听这个一连五集的这一辑节目，叫做《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这个是第二集。咁当然上次如果冇听嘅朋友呢，我哋呢五次呢当然就係讲红军长征。咁亦都有解释过啦。红军呢係1927年成立嘅中国工农红军嘅一个简称，就叫红军。咁今日呢大家就听唔到呢个名㗎啦。因为1927年辗转经过内战啊抗日，去到1947年呢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咁所以今日嘅解放军呢佢前身其实就即係红军。长征事件呢其实佢整整係两年嘅。係由1934年一路到1936年就辗转由江西、贵州各个部队，以及有一支小人数嘅部队喺北边嘅，喺河南上面呢，就佢哋经过好多嘅转折，避开国民党主力镇守喺一啲大城市嘅据点呢，然后慢慢经过好多个绕嚟绕去呢，係去到呢个甘肃同埋陕西嘅。咁咁多支军队汇合呢，就成为一支当时嘅比较大支嘅军队啦。但所谓大支呢，其实都係几万人嘅啫，比较当时国民党过百万嘅军队呢，其实个实力係争好远，亦都冇空军，咁呢个係非常之致命嘅。咁但係就係咁样众志成城呢，最后得到一个国家。咁呢个真係一个历史上呢係一个军事嘅奇迹嚟㗎。上次我哋播咗丁善德先生喺1961年至62年度写成嘅长征交响曲，总共五个乐章。我哋亦都感受到呢佢嗰种俄罗斯配器嘅气派。虽然丁善德先生呢就冇真係去过苏联读书。咁呢个亦都解释呢，因为苏联佢係第一个变成社会主义嘅国家呢，当时支援中国嘅共产党喺开头嘅时候。咁所以当时好多人呢都係会去苏联学习嘅。所以当时嘅作曲家呢，有部分人呢都会去列宁格勒啊，或者去莫斯科音乐学院呢，无论係学钢琴学作曲都会去嗰度嘅。其实之前呢未有呢个二三十年代去苏联嘅情况呢，其实中国第一代作曲家呢佢哋又去美国，例如王志佢去 Oberlin 喺美国嘅。咁然之后呢其他呢例如冼星海、黄河大合唱嘅作曲家呢佢就去巴黎音乐学院嘅。所以佢嘅音乐呢个调性呢其实係有啲法国人。当然佢去嘅时候呢呢、这个印象派呢才是啱啱开始或者未喺度萌芽緊。咁所以冼星海并非学印象派，佢反而呢就係、是、之前嘅法国作曲家作品。但无论如何，和声呢係唔係德奥派别嘅。咁当然有少部分人去日本㗎喎，因为无论喺教育嘅发展同埋各方面呢，日本係学西方最快嘅。咁当时清朝末年嘅时候呢都有派教育嘅官员呢就去日本，就话如果我哋派人去欧美呢就好远嘅。咁不如去日本呢就学欧美嘅嘢，就唔係学日本嘢喎。咁所以当时有啲包括鲁迅其实都係有去过日本留学嘅，江文也，咁当然呢啲都系。咁今日我介绍呢一位作曲家呢，佢写过嘅作品呢同长征有关嘅。呢、这个呢就係香港作曲家，亦都系中国嘅作曲家陈培芬先生。陈培芬先生呢其实呢佢就係出生于香港嘅，佢读过呢个拔萃南书院，后来就喺上海呢继续学习嘅。之后呢到晚年呢又返嚟香港定居。咁係一个好好嘅老人家，咁亦都喺喇沙书院读过嘅，绝对能够代表我哋香港嘅作曲家。咁佢喺上海嘅时候呢，佢嘅老师谭小麟呢就係 Hindemith 嘅学生，喺耶鲁大学。Hindemith 喺耶鲁大学有两个中国嘅学生，一个叫谭小麟，一个叫王菲立。王菲立教授后来返咗中国之后呢就甚少作曲，就反而去指挥。做得好好。咁王菲立嘅仔呢就係好出色嘅作曲家王安伦。咁所以即係都同我哋香港呢係有关系嘅。陈培芬呢其实佢写咗一首第一交响曲，作品16，叫做《我的祖国》。咁里面有三个乐章嘅。第一乐章係咏雪。当然我哋就諗起点解会咏雪呢，因为其实长征係经过好多个地方，有冰天雪地，亦都有高山，又有河流。咁好多时呢遇到好多唔同嘅场面。咁佢首先写嘅呢就係咏雪，就係讲经过雪地。咁我哋听听呢个作品第一乐章，然后呢再听埋其他第二、第三乐章。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录音就是陈培芬先生的第一交响乐《我的祖国》的第一乐章前奏曲《咏雪》，是麦加洛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当然这个标题《咏雪》呢，就令人想起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但是陈培芬先生就没有直接指明到底是不是讲。当然《沁园春·雪》呢都是讲是长征的，是1936年毛泽东写的诗，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咁当然呢一首诗呢有上一句下一句，咁下一句就更加多人认识嘅，就係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识秦王汉武，略输文采，唐中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咁呢个就非常豪气嘅，即係话全部都过晒啦，今日你睇下我啦。咁呢个咁豪气嘅啦，虽然陈培芬先生冇直接指明，但係个名叫做咏雪呢，好可能係同呢首诗有关。但係无论如何，下面呢个乐章呢就一定有关，因为第二乐章就係呢个第一交响乐我的祖国第二乐章，就是英雄的诗篇刘山关。刘山关呢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贵州北部的一个关坳。咁其实呢就是周围都是高山，由贵州呢入去四川的。咁当时长征的一个途径，咁因为要经过呢个地方呢是好不容易的，因为两边山好容易有军人埋伏。咁但是无论如何呢，最后他们是经过的。咁呢首诗呢就是正正呢是毛泽东有讲呢件事，那个诗的名字就叫做《刘山关》。咁呢首诗毛泽东所写咧，就西风烈，长空雁叫双神月，马蹄声碎，喇叭声烟，雄关万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月，重头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又是一个好宽广的景象。咁刘山关当然要去通过啦，咁我哋就听听，又系麦加洛指挥俄罗斯爱乐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我的祖国》第一交响乐陈培芬的作品的第二乐章《流山关》。刚才很快速的一个好像打仗，然后用一个慢的，即是过了这个关咬了，就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结束。我给大家听完第三乐章。第三乐章呢，就是似乎这个长征这一个段落，当时这一队军队的这个段落呢就暂时结束了，但是未结束的就是未来。因为仗打完或者冲破困难，那之后怎么呢？所以第三乐章叫做叙事曲，追怀展望与前进。据作曲家讲呢，就说往事就已经一路这样经过一个奋斗，希望年轻的一代蓬勃向上，发奋图强精神。所以这个乐章是充满了希望的。中间用了一个群众歌曲，这两辑就很多名称，有红歌，有红军的军歌，有这个群众歌曲。其实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前，流行曲、流行音乐这个字就很少在中国大陆用的。我们香港叫流行音乐，叫流行曲。咁佢哋好多时咧叫一啲好易上口嘅歌咧，就群众歌曲。但系佢哋嘅群众歌曲咧，因为其实喺中国大陆咧，所有音乐创作嘅人咧都系音乐学院训练出嚟嘅，就唔系喺香港或者欧美嗰啲地方咧就打 band 出嚟嘅，系唔一定学过所谓正统嘅作曲。但系因为好有感觉，包括摇滚嗰啲朋友，咁佢根本就系透过呢个实践咧去写出嚟嘅音乐咧。是不需要有任何古典音乐基础的，所以个音乐风格是很不同的，甚至有西方爵士乐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第一没有流行曲这种这样的西方的模式，所以写出来的群众歌曲就不是那么像西方的 rock and roll 或摇滚，而是较像一些比较顺畅的古典音乐乐曲。如果以西方音乐来讲，就较像舒伯特的艺术歌曲，慢慢先至呢发展出咧，系唱好多港台嘅音乐啊，咁开始有佢自己嘅。咁当时呢个第三乐章《追怀展望与前进》咧，就是、用咗一首群众歌曲，在胜利的旗帜下前进。咁当然群众歌曲或者甚至有少流行音乐风格咧，其实佢个题材同埋内容咧，都系歌颂社会啊、歌颂领导人啊等等嘅。咁佢就用呢一首旋律咧摆咗落去。其实好多古典音乐喺中国大陆用严肃音乐方法咧，好多时都会去到尾咧引述一啲群众歌曲，因为咁样咧容易引起群众嘅共鸣。喺中国大陆里面创作咧，引起群众嘅共鸣系好紧要嘅。无论你系写咩音乐，咁当然大家可以话喂，咁黄河大合唱咁艺术，咁但系黄河大合唱艺术得嚟咧系好容易跟住唱嘅，例如中间嘅轮唱。保卫黄河啊，咁呢啲系好容易唱到嘅，系有民歌嘅风格。当然最后呢个怒敲霸黄河真系好艺术性嘅，而且音域又高，咁所以其实系好多唔同嘅考虑。嗱，呢一首第一交响乐陈培芬咧系有一个插曲嘅，佢呢首作品咧系1960年到1964年写成，原本叫做《江山如此多娇》，当然呢句亦都系毛泽东嘅诗嘅名句，但喺文革期间咧就所谓系遗失咗嘅，即系文革。因为抄家的原因咧，好多手稿嗰啲咧，全部系唔见晒噶啦。咁唔见晒之后，成首交响曲真系30几分钟长，啲总谱系好多噶嘛。咁佢结果咧，因为好想保存翻呢一首作品，所以喺1976年文革完成咗，文化大革命1966到1976完成咗之后，佢用记忆咧重写第一、第二乐章。所以头先第一、第二乐章咧，理论上系1960年写嘅。然后呢佢喺1989年呢加呢个第三乐章。嗱 ,1989 年呢其实改革开放之后㗎啦。咁所以点解佢呢个追怀展望与前进呢係一个现代啲嘅感觉。而刚才第一第二乐章呢係一个长征嘅感觉。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历史性嘅故事啦。啊，一个作曲家成首交响曲唔见咗，跟住十几年之后呢重写，相信都好少咁嘅例子啦。咁我就听一听呢、这个后来之后1989年写的《我的祖国》的第三乐章。

多谢各位收听刚才陈培芬的第一交响曲《我的祖国》作品十六的三个乐章。下星期呢，我就会讲另外两个作品，一个就是《长征祖国》，一个就是《红旗颂》。多谢大家收听，我是陈永华。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violinist Annika Stark and Filippo Tadcogna, violist Teresa Valenza, cellist Stefano Grazioli, and bassist Nicola Carrara performing Harry Gonzalez's Habrá Futuro, Will There Be a Future?
1: 他们是史徒福建乐团，刚才为我们世界首演哥伦比亚作曲家 Gonzalez 的一首《未来是否存在》。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为你带嚟早前创意间的亲历2026世界首演音乐会。接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另外一首嘅世界首演作品，系嚟自美国嘅以色列作曲家 Medina 嘅《再度一起》。Medina 系一位以纽约为基地嘅作曲家同埋钢琴家，佢嘅创作探讨音乐同埋舞蹈、电影以及多媒体表演之间嘅交织。他作品的核心在于展现音乐的人性面向以及跨越隔阂的力量。他是美国普及乐团作曲竞赛的冠军，同时获得新音乐奖，并且获得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的荣誉提名。而他呢是毕业于纽约曼克顿音乐学院的。他的这首《再度一起》音乐会长刊入面引用 RJJ托尔金的文字讲到，有一个地方叫天堂，今生未竟的善愿得以圆满，未完的故事，未完的梦得以延续，我们或许能够相视而笑。再一次将时间交给史徒福弦乐团带来的有作曲家 Medina 的《再度一起》。
0: Our next featured composer fellow is Yuval MedinaMedina is a New York-based composer and pianist whose recent projects explore the intersection of music with dance, film, and multimedia performance. At the core of his work is a commitment to the human dimension of music and its power to bridge divides. First prize winner in the American Pops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violinist Lina Eigner and Yinan Zhao, violist Niccolo Corsaro, and cellist Alessandro Sacchetti performing Yuval Medina's Together Again.
1: 另外一首嘅世界首演作品，佢哋系史徒福弦乐团为我哋演绎过嘅由麦迪娜嘅《再度一起》。音乐会嚟到呢一度咧，我哋要听到嘅系创意间的亲历2026嘅领军人物作曲家盛忠亮嘅作品《残影》。曾经获得默克阿瑟基金天才奖嘅盛忠亮，佢1955年出生于上海，1982年移居美国纽约。他是现任麦芝根大学的教授，亦都是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的教授。盛忠亮曾经和很多的杰出音乐家合作过，当中包括有伯恩斯坦、马素亚、艾逊巴克、杜托华、范志登、史拉健、马友友、林超良和格连尼等等的。他广受委约，几乎在北美、欧洲和亚洲每一个著名的音乐机构当中都曾经上演他的作品，当中包括有美国白宫、2008年的北京奥运、美国的五大乐团，还有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巴黎乐团、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等等。盛忠亮深受东亚和中亚民间和古典音乐传统的影响，他的音乐既戏剧化又抒情。自2000年起，他深入研究丝路文化的种种，并曾担任由马友友领协的丝绸之路乐团的艺术顾问。
0: Bright Chang writes, The Blazing Mirage for Violoncello and Strings was in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cellist Leela with the Stouffer String Ensemble led by Brett Chang performing Chang's The Blazing Mirage.
1: 他是大提琴演奏家李拉， 还有史陀福弦乐团， 刚才为我们送上的有成中亮的残影。 继续我们的创意家的亲历2026世界首演音乐会， 即将会听到世界首演的这一首作品， 来自香港的作曲家 阮宝恒，现在在伦敦市政厅音乐及戏剧学院攻读作曲博士学位。他研究导向的创作计划，作曲家实践中的中国文化符号之探索，旨在探讨当代音乐创作入面文化身份、象征系统和跨文化互动之间的关系和转化机制。 阮宝恒的作品曾经有多个国际知名的乐团和演奏家演出，当中包括有英国广播爱乐乐团、布里顿乐团、阿凡提室内弦乐团、莫斯科当代音乐乐团和香港创乐团等等。他的创作经常处理中国文化传统和当代全球化语境之间的张力，并且结合记忆和迁徙等等的议题， 形塑出极具个人的叙事性，亦都蕴含社会反思的音乐语言。此外，他曾经在多个的学术机构发表讲座和讲演音乐会，他亦都曾经获得多个国际奖项和奖学金。阮宝恒亦都积极参与音乐社群事务，他同时在专业的教育机构当中从事作曲和音乐相关的教学工作。 即将会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来自我脑海中的影像，创作的灵感来源是源自中国传统绘画当中的写意观念。这个美学理念强调以简约的手段传达意境，并非对客观的形象作仔细的描绘。在作品入面，写意的概念是透过对记忆和想象的重构而呈现的。 作品将零散的记忆片段转化为鲜明的动机姿态，并且在音乐发展中彼此关联和互动。透过这种处理方式，作品避免将视觉图像直接对应为音乐材料，而是透过细致的动机整合，令到音乐在听觉层面上引发含蓄而开放的文化联想。 这里亦都借鉴作曲家周文忠对写意的展释：不谋未及之处，正是意念所在。这个观点亦都是这一首作品理解音乐空间和意境关系的重要启发。现在就将时间交给史陶福弦乐团，为我们世界首演阮宝恒的《来自我脑海中的影像》。
0: Our final composer fellow is Arthur Yun. Yun is a composer and doctoral candidate in composition at the Guildhall School of Music and Drama under supervisors Julian Anderson, Malcolm Singer, and Raymond Yu. His research-led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in a composer's practice investigates identity, symbolism, and cross-cultural encounter in contemporary music. His works have been performed internationally by ensembles including the BBC Philharmonic, Britain Sinfonia, PHACE, and the Moscow Contemporary Music Ensemble. He has given talks and lecture recitals at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and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Yun's awards include the Mendelssohn Scholarship for Composers 2025, the MAP IMC 2023 Third Prize, and a top diploma at New Melodies II. His doctoral studies are supported by a postgraduate research fee.

时间嚟到5:13，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

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一路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8月13日，我哋翻到去1879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1879年的今日，英国作曲家艾尔兰出世，我们欣赏过有他的降 E 大调钢琴协奏曲。钢琴家史托联同汉特利指挥皇家爱乐乐团演出过。

0: 118年的今日，在巴格尼尼完成了14场维也纳的音乐会之后呢，就离开维也纳了。听众当然反应就非常之好了。之后呢，他就会在30多个欧洲的城市呢继续去做这个巡回演出的。我欣赏过巴格尼尼的 E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斯蒂琴家葛达同时担任指挥，就是演出过的。
1: The Carlo Felice Theatre Orchestra, led by violinist Massimo Quarta, just played for us the third movement of Paganini's Violin Concerto No. 3 in E major.

0: 音乐咧，我哋就欣赏到呢一度先啊。听过嘅咧就系华加纳嘅汤豪社当中嘅片段，卡拉扬带领柏林歌咏乐团演出过。1876年嘅今日，华加纳嘅拜罗伊特剧院开幕啦。
1: We just had some excerpts from Wagner's opera Tannhäuser. This performance was given by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Herbert von Karajan.
0: 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今晚8点嘅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夜与爱的小夜曲》系喺2025年6月6日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波兰作曲家卡鲁扎会将传统小夜曲解构成佢自己版本嘅小夜曲。仲有简直利将艺术上卡拉瓦乔画作入面强调嘅明暗对比 Chiaroscuro 嘅概念翻译成音乐嘅作品明暗对比。呢首音乐画作有以引人入胜著称嘅小提琴家松布尼泽担任独奏。之后更有史密塔纳嘅E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我的一生。由明指挥写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将隧去观塘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麦当劳道；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柯士甸道；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粉锦公路往文锦道方向近大头岭湖船处车多，龙尾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近高尔夫御苑；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富泰村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0: 你好，欢迎你收听8月13号星期四的艺坛快讯，我是戚家荣。今日嘉宾主持曲飞，想同你介绍一个制作啊。
2: 今日专题，
3: 当我同听众提起日本文化的时候，好可能大家都会想象流行文化啦、娱乐文化，或者是最熟悉的飲食文化。但是我想跟大家讲，劇場文化在香港的劇場界呢，日本这个板块呢都是占一席位的。尤其是呢，有一些专业的艺术团体呢去做这个的工作的时候呢，做得特别出色。我讲的呢就是逆者和戏这个的艺术团体。他嚟緊的8月底呢有一个新的作品。今日好高兴呢，就请嚟灵魂人物啊，林佩廉嚟同我哋倾偈。林佩廉你好。
4: 你好你好，曲飞你好，大家好。
3: 嗱，我就真係非常之期待你哋逆者和戏嘅新嘅演出。數下手指都起码有三年係未有新作品，係咪呀？
4: 係呀，好快三年过去咗，係。
3: 係呀，因为我点解咁即係留意你哋啦，因为你哋个艺术团队甚至你自己本人啦，你哋嘅背景啦，做日本劇场嘅作品呢，即係我坦白讲，我嘅观劇经验嚟讲呢係手屈一指嘅。咁所以呢，今次你有一个新嘅作品，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究竟系咩名，同埋大致上个劇本点解要揀呢个劇本呢？
4: 哇，好多谢你先，我听到真係好振奋啊，因为我啱啱开始排呢套戏呢，就係呢叫做御田村之受浪者探精宝。咁呢就係一个全新嘅作品啦。咁係叫做係一个改编呢，係一个江户川乱步嘅名著，因为係一个侦探小说嘅始祖啦，可能有啲朋友都认识。咁係由陈志华去改编啦，由我啦，同埋有另一位嘅演员去演出。我就点解揀呢个剧本呢，因为係源于呢，因为我同阿陈志华呢就不嬲都鍾意日本嘅文化啦，或者对日本嘅戏剧啊，或者嘅元素呢都好有兴趣。加上逆者和戏都係想秉承一路，都係想做返一啲

0: 有日本元素出發的作品。咁所以咧，就今次志華嘅佢好想咧試下用江户川亂步探小説嚟到出發，因為江户川亂步咧，其實佢有個像個愛倫波，個美國嘅偵探小説家啊，咁咧而係喺講緊係呢個點樣一個作家受到一個作家嘅影響，所以陳志華咧就即係佢推薦我咧係改編呢個作品。
1: 係因為我睇翻呢個作品咧，其實早於1928年咧就發表嘅，咁啊叫做陰獸，陰陽個陰一隻怪獸個獸啦，咁係一個偵探小説嚟嘅。咁一直咧，其實你講緊嗰個嘅原作者江户川亂步咧，係一個好經典嘅作者啦。咁今次而家你做一個翻譯，同埋再做一個嘅劇場版嘅話，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你首要要最大嘅挑戰係啲咩？喺呢個舞台上高做一個咁嘅推理偵探懸疑嘅故事。
0: 哇！最大挑戰首先就係基本上佢都算係一個獨角戲嚟嘅。
1: 系，
0: 虽然话系有另一个演员参与啦，但系呢、這个故事本身咧就牵涉咗好多人物嘅，其实喺原著，当然啦，有一个演员主要嘅演员去做独角戏，饰演咁多人物咧，就都本身系受一啲嘅即系难度嘅。再加上咧呢一、這个戏咧，陈志华佢改编咗之后咧，系嗰个透露好少啦吓，咁就系会包括一个主角，佢经历咗一啲叫做年份啦。咁係即係由佢嘅可能以往同埋現在嘅時點去睇一件事，咁變咗其實呢個人物已經有唔同嘅層次啦，再加上係唔同嘅角色嘅演繹啦，咁係可以同以前我嘅作品比較咧，係即係喺同一個舞台上高咧，我要係由頭到尾出現去做曬所有嘅變換，所有嘅角色就係好大嘅挑戰。
1: 系咁啊！除咗你自己一个人之外咧，我哋都睇到资料咧，有个知名嘅日籍嘅艺人咧，同你合作嘅叫做和泉素恒，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实佢嗰个嘅岗位同埋作用，佢点样同你互动，同埋喺个演出上高系扮演紧一个乜嘢嘅位置咧？
0: 系和泉素恒，即系我哋叫佢做 Soko 啦。咁佢咧係一個演員嘅身份咧喺套戲裏面，咁就我哋係有互動嘅，而佢亦都係有角色嘅，咁所以咧關於至於佢係咩嘅角色咧，咁我亦都想埋翻少少關子，咁但係咧即係對於 Soko 嚟講咧，都係一個極大嘅挑戰啦，因為其實佢係一個日本人啦，佢係喺表演上都有經驗，因為佢喺影視上都有參與一啲作品啦。佢自己本身喺譬如網上啊，咁公開地方都有一啲嘅即係唔同媒體上有啲演出嘅。但係如果講真正係一個劇場嘅藝術咧，佢算係首次參與。所以咧，而家我哋就啱啱開排，咁佢咧就都開始咗讀個劇本㗎啦。咁即係個場次，我哋係會同時出現嘅，即係唔係即係唔係賣假嘅，就希望咧觀眾真係密切期待，即係我同佢有咩互動啦，同埋佢一個日本人係一個香港嘅本地製作上高係有咩化學作用？
1: 係我覺得聽眾都可以留意，因為林佩蓮你自己本身咧睇資料咧，你係喺東京生活過9年，但同時間亦都喺嗰邊咧係讀表演嘅，咁所以你嗰個演技或者你運用身體嗰個嘅狀態咧，對我嚟講咧係有別於香港一般嘅演員，所以一直嚟講對我咁吸引。但係今次咧，我都想問啦，你個舞台美學撇除你自己一個對我嚟講已經有信心保證嘅演技之外啦，就係有阮漢威嘅舞台美學啦。陈伟发嘅音乐啦，同埋神父嘅灯光，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哋嗰个美学今次点样去即系设计？
0: 因为我哋咧呢几个都系合作咗好多次噶啦，咁即系譬如有高野山之婢女嗰阵时候都我哋呢班人啦，咁其他有佢哋几个都我另外嘅制作都合作过，咁因为陈志华咧同我咧都系比较即系好啱倾好接近嘅，咁我哋想要嘅嘢咧，咁其实都系所谓我哋会系喺剧场里面呈现翻一啲唔会太过花巧嘅东西， 即係譬如今次我哋即係喺一個小劇場嘅演出咧，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演出。咁其實個空間我哋個座位個排列先啦。首先講係我哋設計過嘅，即係可能你哋唔會成日見到呢種嘅座位嘅設計啦。我估即係唔係咁癲嘅座位設計。咁再依一個設計座位裏面再夾埋譬如阮漢威嘅舞台，咁我哋希望因为有两个演员喺呢个舞台里面出入，咁你喺嗰个场地咧，其实我哋都会善用里面嘅进出位嘅，我哋会亦都神父发哥咧，即系陈伟发咧，希望我哋今次系做翻喺嗰个时代嘅，可以透露我哋系喺个大正年代嘅作品嚟嘅，本身喺江户川乱步，我哋系 keep 翻呢个年代。咁無論喺美術啊、音樂，尤其是係音樂啦，咁燈光我都未知，因為神父我哋要睇到佢到時點樣做出嚟嘅效果，排戲先知道。咁所以咧，希望俾到大家一種咧，可能香港或者比較少見到涉及呢個年代嘅作品啦，同埋我自己對嗰個舞台美學嘅要求咧，我都希望係太過可以即係我想大家可以睇得咧係簡單得嚟。系真系所有嘢要配合，唔系为咗做而做出嚟嘅东西。
1: 你盼望住观众睇完之后会有啲乜嘢感受？
0: 因为我自己都已经有3年冇喺香港做呢个舞台咧，咁我估我嘅感受咧会反映，希望可以反映出嚟俾佢哋嘅感，俾变咗系佢哋嘅感受，就系、是、始终剧场，我中意做剧场就系、是、始终喺，尤其是喺呢一个年代。好似進入咁嘅一個年代嘅世紀咧，點解劇場係咁重要？我一定要翻翻嚟喺呢個地方，喺搭呢個舞台，就係、是、話我哋要真係要珍惜而家人同人之間喺呢個空間裏面共存嘅一個呢、這個最原始嘅有人先至可以成立嘅藝術。希望大家到時可以體會我呢幾年究竟搞嗰啲乜东东，点解今次我就出翻嚟，我会变成点咧？希望大家可以感受下。
1: 好，咁我盼望听众咧喺嚟紧嘅8月27号至30号喺香港话剧团嘅黑匣小剧场里面有呢个逆者和气嘅御田川之浮浪者探精宝，一个名真系好有趣。咁 但系
0: 谂咗好
1: 佢个
0: 耐
1: 系啊，佢嘅译法就系咁样啦。好啦，咁有机会我再邀请林佩廉讲多啲唔同关于剧场嗰个特色啊。咁今日好多谢你，有机会再邀请你讲其他嘅嘢啊。拜
0: 多谢
1: 拜。
0: 多谢，一定一定，拜拜。
2: The road is not for text messaging, nor for social networking, and of course, not for mobile games. Pedestrians who use their mobile phones or tablets while walking, especially when crossing the road, are risking their lives. For safety's sake, keep your eyes on the road. No distractions. Pedestrian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way ahead.
3: To pursue perfection in life, every move must be quick and precise. That's why we use FPS. You can scan FPS QR codes to settle bills and pay at stores so fast. You can also pay with FPS for online shopping, so handy. Beyond local transactions, you can use FPS outside Hong Kong and scan prompt pay merchant QR codes in Thailand for instant cross-border payments. Anytime, anywhere, in your hands, FPS.

时间嚟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1: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来到8月13号星期四的傍晚，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王家浩主持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界最精彩最著名的选段。你好啊。开始今晚的节目呢，先是一段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片段，是布鲁克Max Bruch 所写的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我们一起欣赏这一位韩裔的小提琴家 Bonsori Kim 根本索里联同胡萨指挥的班贝格交响乐团演出。

听过布鲁克的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6的第三乐章，由小提琴家根本索里 Bonsori Kim 联同胡萨指挥的班贝格交响乐团演出。现在一起去到美国的音乐世界了，歌舒咏将爵士和古典的结构融合写成的这一部蓝色狂想曲。今日为大家拣嚟嘅版本咧，系指挥家兼钢琴家 Andre Previn 普列文联同匹兹堡交响乐团嘅演出。

原本是一首的音乐实验，歌书咏希望以古典的结构加上爵士的风格写成一部协奏曲形式的音乐，就是刚才听过的这一部蓝色狂想曲。刚才欣赏过呢，是钢琴家兼指挥家普列文联同匹兹堡交响乐团的演出。跟着去到法国，写着 Frank 法朗克这一部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听说呢，这一部作品在首演的时候，演出场地的灯光突然熄灭，音乐家要在完全漆黑的环境当中演奏音乐的最后部分，但是演出相当成功，非常之受乐迷喜欢。今天就听一下这一部奏鸣曲的最终乐章，由小提琴家 Renaud Capuçon 雷诺卡普森联同钢琴家阿加利殊的演出。

来自法朗克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当中的最终乐章，由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森和钢琴家阿加利殊一同演出。跟着是莫扎特的管弦乐创作 G 小调第40交响曲 K550 当中的第一乐章，由唐尼蒂在小提琴上率领澳洲室乐团的演绎。

结束今日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是两部 Scott Joplin 祖比年的爵士音乐，由钢琴家比斯卡诺夫演奏 Maple Leaf Rag 枫叶拉格和 The Entertainer 演艺人。亦藉这两部作品结束今日的节目了，我是王家浩，我们听晚再见，拜拜。

头柳色。这首曲是由何少霞所写。我现在所选播的墨头柳色的最大特色是用木琴演奏。查实木琴属于西洋乐器，但是在西朝东渐的情况下，早在90多年前已经传到粤乐界。

自从粤乐界纳入木琴以至电吉他、爵士鼓、息事风、小提琴这些西洋乐器之后，渐渐形成一种中西合璧、西为中用的演奏方法，不但促使粤乐西化，更形成一种新的玩法，叫做精神音乐，意思是听了之后精神爽利。我陈书就以这首《麦球柳色》祝大家精神爽利。

0: And that was an encore of the Cavatina, the first movement of Dvorak's Miniatures, Opus 75A, written for two violins and viola, played there by violinists Veriko Chimborica and Sulamita Swobowska, and violist Elżbieta Mrożek-Loska.
1: 刚才是小提琴家松布尼泽 Swobowska， 还有中提琴家 Mrożek-Loska。 为观众即兴加奏咗嚟自德弗扎克作品 75A 小品集嘅短歌《卡瓦蒂娜》，由明指挥舍尔佩器嘅史密塔纳二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我的一生》，将原本斯密嘅室乐自传转化成力量宏大嘅交响乐剧作。史密塔纳喺1876年写成原作，几十年之后，舍尔认为作品本身具有交响乐质感同埋深刻嘅情感重量。 足以发展出一个管弦乐团版本。舍尔话喺考虑过反对修改作品嘅意见之后，写一个管弦乐团版本其实并非罪行，反而系一种责任。音乐主题都好似喺度呼唤一个更大、更丰富嘅交响乐处理法。而作曲家史密塔纳自己更话过，唔会反对他人对作品应该比四重奏更宏大嘅意见。 开首乐章讲述史密塔纳年轻时嘅浪漫史，至少对艺术嘅激情，仲有一个无以名状嘅。

美国作曲家素罗咧，喺1954年出生啊。咁佢写好多宗教音乐噶。佢咧曾经成为北卡罗来纳州音乐教师协会所颁发嘅年度奖得主啊。佢本身咧都系位钢琴家嚟噶，曾经演奏过巴克嘅全套12平均律键盘曲集噶。咁佢话咧，作曲嘅使命咧就系为音乐创造一个形象，一扇声音之光，带领听众啦进入耶稣嘅临在啊，展示一下咧天上嘅荣耀。难怪咧佢写咁多宗教音乐啊！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银禧序曲啦，喺1997年咧创作嘅，就由昆西交响乐团邀请写嘅。目的咧就系庆祝乐团啦成立50周年啦。咁音乐啦就系关于圣经旧约利未记25章入面咧有提过，第50年咧就要作为圣年，土地咧要休息，人民咧宣告自由。咁昆西交响乐团呢个名咧就系来自美国第6任总统 John Quincy Adams 嘅。咁佢咧亦都有份鼓励咧要废除奴隶制啊。咁亦都系回应啦《利未记》入边嘅人民宣告自由啊！我哋听下古查指挥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嘅演出。

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在古查的领导之下送上过素罗的银禧序曲。跟着来我们欣赏的就是贝多芬的 A 小调第四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3。今天呢选来一个改编给长笛五重奏演出的版本。改编人就是布鲁恩斯坦。他说改编作品很令他着迷。要演绎一首作品，往往就由模仿其他乐器开始。

咁改编咧就系俾佢个绝佳嘅机会咧，让佢梦想成真啦。布鲁恩斯坦话：贝多芬呢一首小提琴奏鸣曲咧，充满动力，尤其系第一个乐章。即使第二个乐章比较平静，但入面咧仍然藏住好大嘅能量噶。

刚才欣赏过的呢，就是布罗斯坦改编贝多芬的 A 小调第四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3。但演出的有长笛演奏家斯雅之文，拉奏小提琴的布罗恩斯坦和亨奇，拉奏中提琴的葛洛兹，同埋拉奏大提琴的韦纳斯坦。西贝流士一家人曾经在1900年的秋天就去到意大利逗留，当时很慷慨的瑞典金融家塔姆就希望西贝流士能够写一首大型的作品，奈何当时他的女儿又病了，令他很难集中精神创作，他又去到罗马和佛罗伦斯继续创作。创作什么作品呢？就是第二交响曲了。这首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43就是1902年首演的。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第一个乐章，可以说是一幅风景画。

西贝流士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43的第一个乐章，由马奇拉指挥奥斯陆爱乐乐团演出。跟住来我们欣赏的就是布鲁克的希伯来土歌作品47，有请大提琴家伊莎利斯和钢琴家史康宁。

布鲁克的希伯来土歌作品47，拉奏大提琴的是伊莎利斯，弹奏钢琴的是史康宁。另外听到竖琴这一部分的是由雅格斯为我们演奏。第一小时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继续为你送上不同的古典音乐。不要走开，夜间见。

是1856年出生的意大利作曲家马道茨，他本身都是钢琴家来的。咁佢爸爸咧就喺军乐队入面咧担任队长噶，咁4岁嘅时候啦，佢就跟佢爸爸学琴啊。佢可以话系一位音乐嘅天才啦，11岁咧就已经公开演出啦，后来咧仲入读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啊。咁今日咧我就拣咗佢呢一首钢E大调第2首钢琴三重奏。作品62的第一个乐章一起欣赏了。这个乐章都挺有布拉姆斯音乐的感觉的。听下维嘉三重奏的演出。

维嘉三重奏送上过马道慈的降 E 大调第二首钢琴三重奏作品六十二的第一个乐章。成于1902年的奥地利钢琴家比尔斯呢，他曾经在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亦都做过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合唱的副总监。不过后来他都回到母校维也纳音乐学院任教。他呢曾经写过八十几首的管乐作品的。今天我们欣赏的呢就是这首管乐五重奏小夜曲。有请柏林爱乐管乐五重奏的成员。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喺1962年出生嘅罗克咧，系英格兰嘅作曲家。咁佢嘅作品咧就好细致噶。今日拣嚟噶啦，就佢呢一首 D 大调双低音维奥尔琴二重奏啦。为我哋演奏低音维奥尔琴嘅咧就系布斯比同埋森川麻子。

洛克的 D 大调双低音维奥尔琴二重奏，是由布斯比和森川麻子一起送上。谢尔宾斯基是19世纪的波兰作曲家，他不少的作品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不见了，就是他自己销毁了，仅余的都不是很多。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三首无词浪漫曲作品八，这三首作品都很有曼德尔逊音乐的余韵，旋律抒情动人，听下钢琴家考克尔的弹奏。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刚欣赏到吉他演奏家卡拉达力弹奏塔力加的阿德里塔，而之前还有布鲁克作比钢琴独奏的六首乐曲编号十二，演奏的有拉曼，以及海顿的 D 大调第104号交响曲伦敦当中的第二乐章。为你揀来的是哥连戴维斯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的录音。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到巴克的 G 小调长笛奏鸣曲作品 BWV1020， 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古建琴演奏家班诺克演绎。之后有马素的讨厌为什么忘记，由门罗指挥伦敦古乐团的成员演唱。而最后是克鲁夫特的 C 小调第三组曲，由古建琴演奏家德神弹奏。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为你拣嚟四首乐曲，第一首系吕文成嘅《杜鹃啼》，由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联同广东音乐合奏团一同演绎。第二首是佛翰威廉士的 G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当中的第三乐章，由马基尼四重奏拉奏。第三首是柯里尼的 E 小调奏鸣曲作品二第四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和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和古建琴演奏家班洛克一同奏出。第四首是舒曼的沉默的爱作品35第八首，由男中音郭哈尔联同钢琴家胡伯演绎。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欣赏到钢琴家柏健联同伦敦城市交响乐团在指挥希格斯的带领下演奏德神作比钢琴独奏和弦乐团的轻盈协奏曲。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我哋啱啱喺呢一个小时嘅开始部分欣赏过三首乐曲，第一首系巴赫嘅 G 大调第五法国组曲，作品 BWV 8816，由钢琴家帕拉亚弹奏。第二首系马素嘅好牧人，演唱嘅系希力亚合唱团。第三首是莫扎特的 D 大调圆号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由霍活特指挥古乐学院合奏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哈士达。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布列顿写给弦乐团的简易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名为《悲伤的萨拉波舞曲》，演奏的有奥菲斯室乐团。之后有阿当斯的公路电影当中的第二乐章，名为冥想，由小提琴家约斯科维兹联同钢琴家奴华石演绎，还有麦伊云的一首受苏格兰音乐影响的小型四重奏，由智利兹利安四重奏拉奏，最后是由九石羊作曲，来自宫崎骏的动画哈尔移动城堡的电影配乐的主题曲《人生的旋转木马》。这个版本由作曲家亲自以钢琴演绎，他联同小提琴家杜博以及室乐小组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开始呢一个小时嘅乐曲系一首名为《忆故人》嘅古曲，由古琴演奏家丁成运弹奏。我哋仲欣赏过钢琴家普连尼弹奏贝多芬嘅 E 大调第30钢琴奏鸣曲当中嘅第三乐章，同埋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合奏巴格尼尼写俾呢两件乐器嘅 E 小调第6奏鸣曲。接住落嚟，我哋会首先欣赏到相传系佩罗坦所作嘅张翰健，由伦敦古乐团喺门罗嘅指挥下演唱。之后系德里格嘅 A 大调奏鸣曲，由18-21启蒙音乐合奏团演奏。而结束呢个小时嘅系华格纳嘅《威森东克歌曲》当中嘅梦，由男中音郭纳联同钢琴家赵成真演绎。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开始的时候，我们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是舒伯的 A 小调二重奏作品67第一首，由两位小提琴家古柏和狄金森拉奏。第二首是布鲁的 D 小调第五组曲，弹奏古建琴的有德神。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马连尼嘅帕萨迈佐舞曲，演奏嘅有蒲塞尔四重奏嘅成员以及大鲁特琴演奏家连宝。之后系麦伊云嘅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当中嘅第二乐章，由智利兹利安四重奏拉奏。最后系马素嘅造物星神请降临，为你拣嚟嘅系希力亚合唱团嘅录音。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到中提琴家鲍华联同英国广播公司威尔斯国家交响乐团在指挥布拉宾斯的带领下演奏佛海威廉士写给中提琴和小型乐团的组曲当中的第一至第三乐章。而之前

之前我哋欣赏过一首叫做《三潭印月》嘅古曲，由高胡演奏家余其伟以及广东音乐合奏团演奏，仲有圣桑嘅 D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第三乐章，由小提琴家贝尔联同钢琴家登克演绎，以及柯里尼嘅 F 大调奏鸣曲。作品一第一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同埋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同埋管风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奏出。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会欣赏到海顿嘅降 E 大调第29奏鸣曲，由钢琴家艾斯弹奏；韦泰利嘅下康舞曲作品七。由蒲塞尔四重奏联同古建琴演奏家胡利演奏，以及舒曼嘅《寂静的眼泪》作品35第十首，由男中音葛哈尔联同钢琴家胡伯演绎。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辑。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盡在不言中，主持盧厚敏。
3: 咁我哋今日咧就介紹下蘇沙嘅一啲進行曲啦。咁蘇沙嘅進行曲咧，當然都多不勝數啦。咁今日咧，我哋首先介紹下你佢耳熟能詳嘅，就係、是、一個星條旗永遠飄揚進行曲。咁呢首樂曲咧，雖然簡單，但係你發覺咧，佢同其他嘅進行曲一樣，係一個兩段體嚟嘅。佢會重複，佢裏邊嘅音色嘅變化咧，亦都好豐富嘅，即係有別於咧喺美國早期一啲進行曲咧，即係比較簡單嘅。我哋大家聽一聽《星條旗永遠飄揚進行曲》。

咁大家刚才听到呢首乐曲咧，系头先都提过咧，就系、是、一个两段体，即系 A 段、B 段、A 段、B 段重复。咁同埋咧，你发觉咧，啲音乐就好简单嘅。点解简单咧？你例如咧，听紧啲和弦啦，即系如果讲深入啲，和弦咧，你听到基本上系一 chord、五 chord、一和弦、五和弦、一和弦、五和弦，有阵时嘅啫，二和弦。咁点解你发觉唔可以複雜啲嘅咩？你發覺貝多芬啊，甚至莫扎特都即係比較複雜啲咧。佢哋要背譜，同埋咧，你發覺一個軍樂團咧，或者一個步衝樂團咧，佢通常咧都可能咧就要演奏好多首樂曲嘅。咁如果太多唔同嘅和弦咧，佢哋咧就會比較難背。咁所以通常就比較簡單嘅。咁另外一個令到啲樂曲簡單，除咗要背譜之外咧，其實佢仲要背步伐嘅。即係大家咧，如果有興趣咧，上網去搜尋一下一啲美，特別係美國、日本啲管樂團咧，佢啲步操咧，你發覺好犀利嘅，直情可以砌唔同嘅圖形啊，或唔同嘅圖案。咁所以咧，佢嘅音樂更加唔可以複雜啦。咁正因為此咧，有啲樂器都作出改變，例如蘇沙咧，佢就發明咗一種叫蘇沙號、蘇沙風。咁其實即使係大號，蘇沙就將佢咧變成咧好似一個蝸牛咁樣圍住我哋身上邊。咁你發覺就容易好多，因為點解咧？佢好似背囊咁平均分布喺我哋左右肩膀。